0: 平君莫话，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动半截坚固城墙，已成废墟。黑暗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掌握自己的命运？